做他们这几步走啊，帮钱到位，那也没用。现在也别问，也就是说了，怎么你老是在多玩了？叫了三年没把他给做他们这多，学那这就能得到着，我想他能做完，怎么也没没些这做些，我就玩了这多。叫他们这几步走啊，帮钱到位，那也没用。现在也别问，也不让这些没那么到位，起码也要学那做，也不管我更多，你们拉到他位老些，学那管我更多，学那第一没用呢，上去你不懂了几位对，学那牛头也不了就这样子，要有怎么没用这，扩大这边多嘛了，要不。

现在你说就不中呗，当然了，现在弄把体面的强配布，缺钢塑木那些动作结巴弄学，你看是，明明弄得那么多做不得，还是那么松活结巴着。谁跟我们老说团结没白的，真正当当团结做了学，你看是，该今年告诉我们那边他们的让呢，把这对那边说让谁心里都有弄学，你看是，真正咱们这些根本的早就人民脱不了。当年他被拦住的，当我他被拦拦住的，逐步满足结巴的，当我。他们人家也怕嘛，要用，可往他们这样说，把这金黄嘛个嘛个弄小，伢子是呢，没那忙不，他把那是呢，出去上夜闹了，下车伢子是呢，多些单车我打的，几十票啷个不？但那我这闹的这南老师对不？就给不要用那，就个破的被他破张羊的话给收不了，就给三月份的米酒一个当呢，但是看他多么能动了的是呢，幺八九多，伢子是呢，但那要用面积，就个是多，论不，说他们这样说，就用说多少的是呢？娘安亲不是吧？有用说娘安娘安的是呢，这边，天天结巴有用你结了上安的是呢，差不多什么多的。结巴现在他这边选的不一么的，但是我们他人个偏不能就南丹娘就一直在里面的是呢，就南丹娘帮进，该几面通就一个通呢，刚通呢就咋呢就再没得不得出的是呢。咱们娘安没在就那么也错，帮进到位没也行。今晚几位选的就几十个我刚都送，但我。其实公共区呢也就刚刚批不赢，你也真的，你们老党单位来人，他连年不让你说大部分，他一年时间没动没了，蹲动不了蹲呗，你也真的学不。学农工个刚来呢，学农的也蛮严的，他其实公共区呢，他都没说那就，当然你是有对策搞法呢，你也真的，学农牛都也不学，洋洋这边蛮严行，扩大这边他们也，要不要你给没那么的的人打不死。哎呀，咪呀，哎呀，我呀，我呀，谁呀？谁？

我这不晓得有爱学弄中的美宝来大家真正的美宝来用爱扎真的中文的美宝来从哪来这么多的爱用学弄中的美宝来大家也真正的不美用爱学弄中的美宝来现在都能不爱来学弄的用爱来 学那爱的将我当不爱也今为爱写信的这有来沙漠这来这不来学那面将这都不来学也不爱学那公爱的大家也真正的不爱也把这也给我们

这天怎么了有了多要往街边什么来他那路子路不了走那街上这样的把这样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这样的街上
tout mon gueule, moi, de voir, de voir, yo, de voir, l'onda, de voir, yo, tenez, gueule, nalenda, de voir, non, si, d'homme, je, yeux, bravo, quand, voir, de gueule, là, je, Sergei,